0: 见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我们真的要给自己重新一个美好的开始，要想告诉自己我会变得更好一些，于是呢也会拿出这首久违的歌曲《九月的高跟鞋》。我们去听到的是齐豫的歌，这首歌曲的谱曲者正是齐秦，就是在1988年当时齐豫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里面，然后齐豫专门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哦。那他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在告诉着年轻的自己，而到了今天可能年轻不年轻的自己，我们也是要做出一些尝试或者是一些改变，甚至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才能够找到那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路。所以就像是这样的一双九月的高跟鞋，我只好轻轻地脱下这双九月的高跟鞋，就是也就是我开始学着放下那些不再适合自己的东西，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层面上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轻装上阵，然后去迎接生命当中更多的可能。就好像林清玄先生说啊，九月是个很好的月份，到了中秋月圆，云淡风轻，温和爽飒，九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它已经不再那么的燥热，也不如深秋那般的萧瑟，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空气好像是透着那样的一种久违的清爽，也带着一点点淡淡的离别的味道吧。
4: 掉下眼泪的，
3: 而送走的则是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挂念，也可能就是那个要迎接那个最好的那个崭新的自己。恐怕并不是要求我们真的是能够斩断过去的一些东西，日子是连贯的，怎能够做到一刀两断呢？

0: 和我
1: 任你选，而且我们只有200只，就这一批货，货售完了不补货，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防晒，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两个字防晒，就可以妥妥拿到手兰蔻小白管。

0: 中秋送礼不用愁，燕窝、流心月饼解你忧。中国风礼盒体面又大气，燕窝入馅，流心爆浆，甜而不腻，入口即化。专柜要199，我们只要99.9元，而且买一盒再送一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99.9元两个礼盒，三种口味：抹茶、玫瑰、桂花，加上燕窝流心，绵密清润，甜而不腻。高端礼盒送闺蜜、送亲朋、送同事。中秋到了，必须要有中秋礼。4007106109，4007106109，专柜199，我们是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来，各位听众，中秋送礼的一定要关注，燕窝流心月饼正在火爆热销中。它不是普通月饼，是燕窝流心月饼，咬一口爆浆流心，燕窝清润，奶香浓郁，甜而不腻。看到大家都会感叹，现在月饼做得太好了，每一个都像是工艺品，而且是新中式风格的高级礼盒包装，送长辈、送朋友、送客户，体面又大气。专柜199，我们只要99.9元，而且是买一盒再送一盒，两个礼盒到手才99.9元。亲戚朋友都可以安排上，哪怕送10个人才500块不到，真的这个价格别再送普通月饼、坚果礼盒、大闸蟹券了。不是说不好，是没有记忆点。中秋礼就选燕窝流心月饼。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此刻

每年到了这样的一个初秋季节，就想要听这个王子明唱起说好秋天就回来。王子明还有伤心雨啊，还有住在秋天啊，这些歌曲真的好好听啊。当时的王子明真的是因为形象非常的

又没有什么这个很好的一个作息，早上一大早披头散发的就出来上班了，然后到了晚上有的时候熬到甚至要到12点1点钟才睡觉。你想想看，你不斗性才怪，你不斗性谁斗性？后来其实问了一下我的朋友，他也差不多啊，就是都不太注意的，该熬夜熬夜，到了晚上因为老公比较忙，所以呢他也是

0: 人就是困困的，对吧？昏昏沉沉的，所以半饱脑子才好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啊，就是每顿饭不要吃得太饱，这就是要有一个空腹力啊，就是有一个空腹力。所以啊，我说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是说吃得不够，而是吃得太多。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往嘴巴里面塞更多的好东西，而是学会给身体留白，能够有时间去清理、修复和强化。所以呢，我们还是说啊，早餐呢你要吃，但是呢不要吃得太饱了，就是不要在你的这个餐与餐之间再随意的加餐了。晚餐呢吃得早一点，吃得少一点，感受一点点轻微饥饿的状态，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变得更加的轻盈起来。哎，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减少这个外面的应酬，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们很多好朋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我就发现我在打匹克球这一阵儿，好像还会有一点点胖。为什么呢？它不是胖，它其实是体重一直保持恒定，虽然运动起来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它就是体重也没有怎么轻。其实后来反思了一下，就很简单啊，因为你和朋友一起去打了匹克球，然后打完之后朋友说，哎，正好也是到了饭点了，大家一起来一个小聚。好了，这一顿小聚又等于把你之前这个挥汗如雨的那个水分啊什么的又把它给去掉了，嗨，又把它补上了。对，它是医学专业作为根基的，主打的是非手术的皮肤问题解决方案，就是不需要你去做什么动刀动枪的，也不需要做什么医美，就直接就是帮你用这个冻干粉、精华、面霜这一系列的产品帮你美白和抗衰啊。而且呢，他们的产品获得北京协和医院、陆军总医院等皮肤科医生的推荐。这次我们的专场直播呢，给大家带来 Racy 的明星单品，都是经过专业验证的有效配方，我自己个人的使用体会那真的是100分哦，非常非常的柔滑舒服，而且就是实测，对自己的皮肤真的有很好的这种细润和提拉紧致的作用效果。那我们这次呢，全场还有福袋抽奖，还有价格惊喜，就在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的直播间怎么进呢？直接在江苏。
1: 确实每年中秋太贵的预算超标，便宜的又没有档次，拿不出手。那这款燕窝流心月饼单盒成本才40多，送礼不廉价，发福利不掉价，成本极低，效果极好。中秋企业团购，单位福利，公司答谢，门店礼赠，亲朋好友送礼，全部通用。礼盒都是限量备货，想要批量采购、企业团购的朋友不用对比，不用纠结了。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两套的高端燕窝流心月饼礼盒只要99.9元。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每天早晨醒来一看表，竟然还能再睡半个小时。幸福就是整理衣服时，在去年过冬的衣服里翻出了好几十块钱。幸福就是开心地听完一首歌，看完一场电影。幸福就是每天早晨听邓煌主持《阳光清晨》。大家好，我是陈志鹏。每天收集一个小快乐，你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3: 蝴蝶飞扬，就像童年在风里。
0: 幸福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早上能够提前吃到就是燕窝的流心月饼啊，那个流心啊顺着内馅儿缓缓流出，绵密松软的饼皮裹着浓郁的奶香，入口又不齁甜不寡淡，而且饼皮包括像抹茶味儿的、桂花味儿的、玫瑰味儿的啊，真的又好看又好吃，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喜欢，并且是纷纷在下手啊。你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搜到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赢江南精选。现在我们的回馈价是99.9元，买一送一，两大礼盒到手。4001090515啊。还有刚刚不少的朋友在纷纷打听那个兰蔻小白管啊，今天只给到大家169经典款、299升级款啊，把原本的1000元的那个高价把它通通打。

达到谷底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是限量福利，只有200只，那货完卖完就不补货了。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防晒两个字啊，防护的防，晒太阳的晒，防晒，然后就可以去购买了。那明天早上我们是在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明。

0: 六南京江豚音乐节，豚音乐节十月四号、五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九月六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上午时光从经典975的刘光飞舞开始，上午9点到11点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这两个小时的轻松愉悦的上午时光。未来三天呢，提醒大家仍然是有雷阵雨啊，这是受到了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在节目的开始听到的是一首特别轻松欢快的歌曲啊，气温在二字头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惬意啊，有一种天凉好个秋的感觉。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出去散步的时候，这个风就一个劲儿的吹啊，这个时候就感觉把夏天所有的燥热一洗而空。哎，这两天的风真的是很舒服，有没有多多的在外面散一散步呢？好，在节目中我们听到今天节目的开始的这首歌曲，也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通过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刘光飞舞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说说看，九月的微凉让你想起了什么歌了呢？欢迎来到节目中和大家

到这个园当中快园里面的水塘了啊。那池塘没有了之后呢，后来就变成了这个街巷，小街小巷的错综复杂啊，但是小西湖的名字就这么一直留下来了，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而且作为南京22个历史风貌区之一，那现在小西湖真的非常的有特色，尤其是做城市这个规划的朋友就对这儿的这个老城的改造是赞不绝口。小西湖的片区呢，相对完整的保留了传统的老城空间的一个格局和建筑的肌理啊，同时呢，门里门外又有着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啊。对于老南京来说，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哈，很快呢，我们的主持人星月又要出发了，这一次的翡翠溯源之旅啊，收到的是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哈，很快就要动身直奔这个中国的翡翠之都啊，广东翡翠加工源头的一个集散地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精品。你可以搜索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两个字，立刻可以加入到粉丝的福利群，还能够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那群内呢会提前的剧透限量的简陋款啊，所以去蹲一蹲啊，我觉得说不定能够这个捡到非常不错的心仪的款式哈，专场的专属的折扣。好，那提醒大家哦，密切留意这个节目当中的预告。好，那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两个字就可以添加福利官进群了啊。那主持人会在群里面等你，为大家来挑选心仪的高品质 A 货稀有的这个翡翠的饰品。这里是经典975，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接下来又一首甜蜜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加州的 Maroon 5 演唱的一首 Sugar 糖。

继续在经典975我们听到的歌曲。前奏响起，无数人都会跟着一起来轻轻吟唱，这是毛宁所演唱的一首《涛声依旧》。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

凉的九月，想到了周杰伦的《稻香》，那种田园的舒缓太应景了。还有朋友呢，说到了《秋意浓》，张学友这一首是凉到骨子里的经典，钢琴前奏一响，就像是深夜窗外突然卷起的第一阵冷风。哎，写的不错哟。信安说九月微凉，心也跟着静下来，更喜欢慢歌、民谣之类的歌曲。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这是 Sandy 林忆莲在歌声当中透露出来的母爱。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有人打卡咖啡店，三五十的咖啡不眨眼，却说海参太高级太贵吃不起。那我跟你说，才20多块钱一头，而且还是进口野生的呢，就是一杯咖啡、一个汉堡、一顿外卖的钱。那现在开始做一个长线的养生规划，一个礼拜吃2-3回的野生海参，吃得清清爽爽，吃得精气神十足，吃得跟疲惫乏力说拜拜。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6109，299一斤的进口野生海参，一组3斤，本来是900块，现在才618，买2组再多送1斤，7斤到手1236，这一斤才划到100多，吃一头就是20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老人孩子要吃，扛bus 的中年人更要吃，好好吃饭就是养生。海参的补益太不一样了，作为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海参几乎不含胆固醇，却含有50多种对人体生理活动有益的成分，海参粘多糖、硫酸软骨素、海参皂带等，这些活性物质随便一个都是相当厉害，但凡是坚持吃个几年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而且这还是进口野生的，营养更丰富，现在新鲜到货，618块钱3斤，买2组多送1斤，7斤到手才1200多，1斤只要100多。如果您还没有概念，这么说吧，吃一头野生进口海参就是只要20多，固定打卡吃海参，补精力，赶走疲惫，让身体状态满格。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4: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

来江豚现场亲自聆听。一起来听，这是侯明昊为了剧集《大梦归离》中他所饰演的赵远洲所演唱的角色曲《远洲的少年》。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
1: 优雅从容，
0: 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
1: 慢慢聊。
2: 好，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保养密码当中慢慢的聊，今天聊全家的这个营养早餐的搭配啊。开学了，对于学龄的儿童来说呢，正是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啊，活泼好动，而且代谢旺盛，学习开始越来越重了，那体力脑力的这个活动量大，对于营养的需求当然是在开学之后是明显增加的，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个供给充足啊。所以在选择早餐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朋友注意一下，食物尽可能的多样化啊，平衡膳食，每天摄入12种以上，每周摄入25种以上的食物，来保证营养全面健康发育。各种各样颜色的这个搭配，每一个颜色的这个食物当中都有不同的营养素，反正就是种类换着花样的多哈。我觉得家长还是非常辛苦的。那少吃零食，这是很重要的。早餐定时定量啊，不要以这个高糖高油高盐的零食来替代早餐，这一点很重要。不要因为哎这个零食就是好吃啊对吧，然后孩子就用零食来替代早餐，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不好的。那另外呢，家长以身作则，培养孩子的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认知，饭前洗手，不挑食，暴饮暴食，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好，那新学期开始了，也祝愿我们的孩子们茁壮成长哈，营养从早餐开始。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喜欢锻炼的、喜欢跑步的、喜欢运动的这个朋友哈。那么早餐呢，我觉得也是要特别特别合理，因为每天的这个能量消耗比一般人要更多，这个时候首先首当其冲的要增加高蛋白的食物，增加牛肉、鸡胸肉、牛奶这些蛋白质的摄入，促进肌肉的修复和生长。还有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要注意补充电解质，那选择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这个缺失的，因为汗液流汗比较多嘛，这个体内这个钠的这个含量就会减少，这电解质需要去平衡，所以呢这是适合高体力活动的这些人群，除了高蛋白之外还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呢就是要增加一些碳水哈，那这样来补充肌糖原，来提供持续的一个能量。其实营养的早餐对于健康来说就是一份投资。

能够让你在忙碌当中保持高效，在压力当中仍然活力满满。所以给家人、给孩子、给老人、给自己的爱人准带来的平时单支要上千，今天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只要169一支，还有一款呢是299，这两款哈，一个是经典款的169就可以买到了，还有一个升级款的299，你可以任意进行选择，这是限量的福利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手慢了，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拼一拼手速，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特别推荐给大家今天的这款产品，淡斑提亮的代表，秋季非常好用的一款兰蔻的小白管，不要错过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立刻就可以购买。

代金曲《慢下来的九月》，谢谢朋友们和我们一路分享和同行。今天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可以一起来说说到了九月想起了什么歌。有朋友说想起了万物盛开法则，还有朋友说秋天的歌秋色一样让人心生欢喜，曾淑琴的刻图秋恨，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许茹芸的秋歌。哇，每一首歌都是我们在秋天值得细细的品味的。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九月的高跟鞋，那九月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还有朋友提到Sandy林忆莲的微凉，还有陈慧娴的秋色。谢谢朋友们和我们的一路分享忘情。

天气当中，上午时光来到我们的六光飞舞，这是罗大佑的一首恋曲1980，之后还有梦醒时分。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广播啊，每天大家的互动帖啊，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也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支持啊，从夏天我们走到了微凉的九月。好，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回来，在上午9点到11点陪伴大家的流光飞舞。节目之外还可以在我的微信视频号来分享你的观点，我的视频号是燕姐私房话。好，稍后是完美生活，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0: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十月，
3: 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号。曾经当过兵的我，做事干净利落，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发扬部队传统。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是行动派，这就是退役军人的素质，讲究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战斗力。从部队里出来的人啊，素质相对高。有时候你发现了没有，当你遇到同样是部队里出来的人，你就会觉得哎呀，好有亲切感，战友的感觉就来了。向记忆西沙致敬，是我们完美生活群里像老班长一样的人呢，真的很热心哎。这是艾娃萧亚轩的一首歌《蔷薇》，这首歌慢，这首歌慢得动人。

0: 想要中秋馈赠，提升家宴档次营养的朋友，包舍美丽即食海参到货了，一头20多。
1: 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2: 生理频率快速交替 Between us 心跳的节奏。
3: 哎，你是个快人还是个慢人？这会儿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叶蓓《B 小调》以后，哎，就把那种松弛的感觉拉到最满。
4: 一些

其实你会发现古道西风瘦马的那种慢节奏也被用这种非常中速的感觉把它唱出了一种青春气息。毕小刀以后啊，其实是很多年之前的具有校园民谣风格的歌曲啊，但是就这样提醒我们，生活中我们有些该慢下来的时候也可以慢。在大蓝鲸 APP 邀请朋友们跟心月一起来聊聊，你是一个快人还是一个慢人哈。在大蓝鲸 APP 第一个给我留言的其实是我爱肖邦，他说工作当中我是一个快人，但是生活里面我是一个慢人。我觉得我跟你很像啊，在工作中当我必须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我会刷刷刷很快就干完，但在生活里我是个特意想让自己拉慢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感觉挺愉快的。大家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快和慢啊，投资这个事情来看的话，慢有时候是一件稳妥的选择，而快有时候好像似乎会伴随着更大的风险。很多投资大师和长期业绩优秀的机构都认同慢就是快的理念。为什么慢反而更好呢？复利需要时间，让我们慢慢变富，本质就是通过时间相信复利的力量。短期的高收益其实它很难长期持续，而如果每年稳定增长，透过时间长期积累下来，效果是惊人的。但如果你频繁交易，容易出错，操作越频繁，失误率越高，交易成本也会侵蚀收益。所以很多人追涨杀跌，最后一看反而好像亏了钱。那你是不是认同慢就是快这个理念呢？当然了，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有不同的决策。今天我们是从一本著名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书《思考快与慢》走起，我们来聊生活中你是个快人还是个慢人这样一个

真的就挺爷们儿的，一个成龙他本人他就是那种啊我们力量的代表，然后郭麒麟呢又是北方孩子，唱歌的时候那种干脆的那种语言特点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哈哈两人其实既有传承感啊，然后也有力量感啊，挺好玩的啊。 我是新月，这里是完美生活。我们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一个快人还是一个慢人？ 欢迎大家来捧场啊。 我寻，欢迎你啊，这是一个新朋友啊。他说我这个人啊可以说是一个慢人，因为我要把所做的事做好，就是再忙也得做好啊，否则就是不可能丢下的。 理解一下，就是我要么不做，我要做就得把它做好，我为了把事情做好，我就是丝丝缕缕条分缕析，搞得清清爽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

成员丁世光是资深 R&B 的创作人，陶喆的御用创作人，林宥嘉的心酸 SHE 的爱来过的原作者，徐秉龙，他是国民级的青春流行创作人，张延琪选秀出身潮流偶像。好了，介绍完毕啊，我们国庆假期的10月4号到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啊，我们的演出门票重点说一下，将在本周日9月6号中午13点18分，中午的也就是1点18分隆重开票啊。 全平台全票种正式开售，你就记得星期天118就行了。购票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店一票物，还有就是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和各大票网站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微博抖音。这个国庆咱们江心洲江岛见。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6: 热爱扬帆。
5: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7: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首慢歌撞见硬朗外表下的柔软心事。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大众印象当中的任嘉伦是舞台上游刃有余的玩家，也是荧幕里沉稳笃定的演员。他是个全能偶像，从首张专辑到如今的第4张，他一直在音乐当中解锁更多面的自己，既有炸裂的锋芒，也有温柔的共情，不被标签困住，永远在给乐迷新的惊喜。这一次他也想把柔软唱给你听。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带着浓浓的治愈感，舒缓的电子旋律包裹着他温柔的声线，听感舒适柔和，没有高亢的宣泄，只有轻声的诉说，把疲惫也好，孤单也罢，一切消极的情绪都揉开，听完感觉像被温柔安抚。来现场听吧，让手机闪光灯连成一片温柔星海，大家跟着节奏轻轻摇摆，把所有的烦恼都暂时丢在江风里。南京江豚音乐节，欢迎你来共赴这场月球漫游，我们江心洲见。任嘉伦，月球。

喝。我说它非常划算，是为什么？你看我手机上为了看这个剧，为了看那个电影，咱就下不同的 VIP， 然后下完了你也忘记了，它还在每个月扣你的钱，这一下你得扣多少钱啊？就真的，也同时建议大家赶紧看看自己的一些过期的收费 APP， 赶紧清理清理。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中国电信的天翼高清平台上面是一站式的整合了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很多的平台优质资源，你只需要开通影视尊享 Plus 会员，你就可以解锁全站海量影视资源，你也不需要来回的切换 APP 啦，再花一份钱变成什么 SVIP 再投个屏了，不用，你不用重复充值，就一个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就可以了。其实你手举着看手机其实还蛮累的，那你对着这个大屏看特爽，而且是高清流畅 4K。

0: 来自黄莺莺这个世界。我一直觉得黄莺莺是一个超级迷人超级有女人味的歌，就是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想起好闻的玫瑰花香。这个世界也不像你说的那么的坏，这首歌听下来就会让我觉得，其实心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反者道之动。也许当你认为最坏的时刻，也就是离光亮不远的地方了。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频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It's my radio.

这首歌是记忆犹新的。那么在前一阵子的时候，林依轮也是在西湖边去重新去演绎了《爱情鸟》的舞蹈，也是一下子让人感慨万千啊，可以说这是镌刻一代人

记忆的时代流行符号。和你正在星期三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啊。很多时候我们衡量一件事情，总是习惯看它能够带来什么，能不能有所收获，能不能提升自己，能不能拿到一个看得见的结果。可是生活不全是由有用的事情来组成的，会有那么一些事儿没有功利价值，不会帮你提高效率，也不会改变现实处境，可能是随手收集落叶，闲来翻看没有营养的小册子，走路刻意绕远一点的路，没事儿反复循环一首老歌，或者是对着窗外发很久的呆。外人看会觉得做这些没有意义，但是恰恰是这些不带目的的时刻啊，在给紧绷的生活透透气啊。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是你一直在坚持的无用的小事儿，它不为什么实际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取悦自己。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说一说，当然更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这是任素汐，我要你。

0: 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庆。今年五一在咪豆音乐

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0: 艾格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1: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0: 文学让生命不朽，
1: 我把我的心
0: 声音
1: 交给他，

0: 白。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0: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让彼此感受到我怀里哭，跳出了恋人身份，全是一份宽厚的陪伴啊。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一直在坚持的所谓无用的小事儿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栏975收听互动，参与进来。

0: 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蓝鲸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3: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3: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这个国庆，江岛见。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嘿、hey, ，各位好，欢迎来到9月2号星期三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刚刚时间发条的声音，你也在歌声前奏里听到了吧？一首首歌点亮属于这个下午的心情，希望你眼里有光，嘴角有笑。林志炫，你的眼神。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3: 说高人气偶像男团成员严岸，丁世光很熟悉啊，资深的 R&B 唱作人，还有徐秉龙，国民级青春流行唱作人，张延琪，选秀出身，潮流偶像，也是说唱高手。就在10月4号5号，
4: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敲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用孙燕姿这首《超快感》带给你不一样的能量。也希望孩子们开始。

拍还是拍照晒图，氛围感直接拉满。一盒足足八块，集齐抹茶、玫瑰、桂花三种口味。抹茶是清冽回甘，玫瑰馥郁花香，桂花清甜柔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拙。
1: 我和你们不在梧桐树下。
2: 不物与物，它并非是躺平、放弃、拒绝成长，而是你可以去拥有，但不必执着，也不必害怕失去。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

2026南京疆土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号，也就是本周日啊，本周日中午的1:18即将开售。10月4号阵容包括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啊、陆卓、于景天、A2O 妹，还有康子琪。那么10月5号呢，阵容包括像任嘉伦、超人气跨界音乐人，唱跳全能，而且是本次疆土舞台是他在南京音乐节的首演啊。有长进黄玉博，深受喜爱的实力 vocal， 还有预言气场全开的新生代唱跳女王杨安，亚洲高人气偶像男团成员，包括我很喜欢的丁世光啊，资深 R&B 创作人陶喆，御用创作人啊，像是林宥嘉的心酸， SHE 的爱来过，原作者就是他丁世光，选秀出身潮流偶像旋律说唱高手张延琪，国民级的青春流行唱作人，高颜值乐团成员，共同圈粉。

无数的徐秉龙啊，凭借真实和接地气把话题度拉满，娱乐圈独树一帜的男艺人罗正、江豚是他的音乐节首秀，还有秦旭川，这是把学院派功底和现场感染力结合得非常出色的新生代歌手。10月4号到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让我们一起来嗨啊，就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还记得吗？本周日中午的1点18分全平台全票种正式开售，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搜索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

李宇春，无价之姐。傍晚的5:27，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这个月马上到来的教师节，哎，很多景区呢还专门送出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个好地方，它就在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九月呢，这儿会为全国教师送上一份专属敬意。9月1号到10号，在职以及退休教师凭借着本人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这个景区大门票入园。辛苦了整整一个学年，是时候给自己放个假，好好的放松一下。金秋九月，景区每天都会轮番上演沉浸式实景演绎，从水上演绎到情景短剧，氛围感直接拉满。漫步湿地，有万顷芦苇随风起伏，芦花初白，苇叶渐黄，秋意呢就在摇曳间悄然弥漫。浪漫山林正值红绿相间的最好时节，还有笔直的水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湖风轻柔拂面，带着水生植物特有的清香。就在这个九月，带上家人，约上同事。那对于乐迷来说，舍不得丢的其实就是演唱会的门票了啊，尤其是自己喜欢的歌手。还有人曾经把自己比方说异地恋期间了，或者回家探亲的所有的火车票都留存了下来啊，很多年之后它其实是你们感情之间的一段见证。我记得好妹妹乐队第一张专辑《南北》，当时的封面就是用火车票做的，其实真的就是记录了他们因为热爱音乐想要去做音乐做歌手走南闯北啊，那种青春奋斗的历程都呈现在那一张张火车票上。对你来说，在你身边有没有这么一件用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东西呢？而且你用了多久还记得吗？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胡阿姨，我们家用的上海明光床单，那还是40多年前的了，这几年拿出来用还是觉得很漂亮很舒服，照相机是不能用了，但是就留着吧，给我们家小朋友长大了以后看看啊。还有就是这把扇子用了挺长时间的了，还保存得好好的哦。这是我们江苏音乐广播20岁生日那一天的一把小扇子哈，生日纪念礼物。过去了4-5年啊，差不多4年，23年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一个小物件儿，它一直在那儿，真的就提醒着你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日子，真的很有意思。比起欧美人呢，其实亚洲人会更加看不出年纪，因为保养得好，是吧？

0: 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
1: 它代表着还爱着你，还放不下你。像个固执的小孩，不愿丢掉过去的东西。这里是微不之趣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大风起兮，好奇怪啊，当年考驾照的时候呢，学校送了一只搪瓷碗，我一直都在用。为什么很奇怪？就是奇怪的点在于，为什么驾校会送搪瓷碗，这是第一奇怪。第二奇怪的是，你居然一直用到现在，是吧？感觉应该有好几十年了吗？怀疑啊，搪瓷脸盆还是新的呢，放在家里面睡觉睡多少年了。铜烫壶，各位请看一看，有没有家里，有没有人家里当年用过铜烫壶，这玩意儿真的有年代感了，舍不得丢，给小朋友看到了估计都不知道是干嘛的。登录大南京，找到无微不至趣旅行的直播帖啊，就能看到这一只有年代感的铜烫壶了。你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陈军，我有一条围巾是大学初恋送我的，分手七年了还在，不是忘不了那个人吧，是那条围巾真的暖和，东西比人靠谱，嘿。

0: 五星月饼正在火爆热销中，它不是普通月饼，是燕窝流心月饼，咬一口爆浆流心，燕窝清润，奶香浓郁，甜而不腻，看到大家都会感叹，现在月饼做得太好了，每一个都像是工艺品，而且是新中式风格的高级礼盒包装，送长辈，送朋友，送客户，体面又大气，专柜199，我们只要99.9元，而且是买一盒再送一盒，两个礼盒到手才99.9元，亲戚朋友都可以安排上，哪怕送10个人才500块不到，真的这个价格别再送普通月饼、坚果礼盒、大闸蟹券了。不是说不，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享受人生每一刻。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好好享受这场足球盛宴，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不容错过，还要用最舒服的姿势畅快看球，那就用电信天翼智屏吧，在家看苏超便携更随心，客厅躺着看，厨房做着饭瞄两眼，露台轰趴也能追直播，解锁不同看球姿势，快乐不重样。江苏电信天翼智屏 AI 智掌全家，美好触手可及。智屏 AI 控家居，智能中枢，一键操控全屋家电，动动嘴就能开关空调，调节灯光，让家更聪明。智屏 AI 看影视，便携随心，电视同屏，海量热门资源，想刷就刷，追剧看球两不误。智屏 AI 打电话，语音直接拨号，高清视频连线，轻轻短号，畅聊无阻。智屏 AI 来看家，远程实时查看 ，AI 云端回看，一键呼叫对讲，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随时守护全家安康。就让天翼智屏陪你畅享生活，畅看苏超。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

0: 江屯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和你一路同行。陈志华，我有一件毛线衣啊，是从16岁穿到现在的啊，还在打毛衣。我现在49了，那也就穿了33年，一直都没舍得扔。哎，其实真的可以传给女儿穿了，是不是？就是妈妈当年穿过的衣服，女儿现在也在穿毛衣啊，自己还能够去织毛衣，就是这么的蕙质兰心。今天有个新闻上了热搜啊，就是深圳校服有一条穿了6年多的校服引发了全网的集体记忆。有人说深圳校服可能是全中国最耐穿的校服，也有人说从初一穿到了高三，除了褪色哪儿都没坏。还有人说毕业了还在穿，当睡衣穿。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件你用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东西啊？用了多久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1: 一首歌里住一座城，一个故事住着春秋冬夏。无微不至去旅行，城市行歌。

今天的城市行歌带大家去一个旧的很有灵魂的地方，浙江丽水啊，松阳。松阳在哪儿呢？在浙南山区，被称为是最后的江南秘境。这里没有什么网红打卡点，只有上百个保存完好的古村落，藏在山间的黄土墙、青石板路，还有千年古樟树。松阳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一点儿都不新啊。那些老房子不是景区里面做旧的仿古建筑，是当地人真的还在住的，在那里的家。你在村里走就能看到老人在门口晒太阳，孩子在巷子里追跑，炊烟从黄泥墙的屋顶上升起来，它是鲜活的。今年中秋国庆，松阳是县域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的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了 60%。 你看好多地方哦，它是不需要变新啊，要去造一个什么景点出来，它就是把自己的原生态的样子守好了，那游客自然会来。就像那条穿了6年的深圳校服，它旧了，但正是那一种旧让它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故事。这里是微不知趣旅行，我是徐薇，一起来听王俊凯《遥遥故乡》。

0: 又到企业发福利、团队答谢、商务送礼的黄金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高端不高价、体面又有质感的燕窝流星月饼礼盒。市面上带燕窝的流星月饼随便一套都是大几百，送礼有档次，成本也高。今年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价格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40071。
1: 刘德华，17岁。黄阿姨，我们家这些老物件跟我一样曾经年轻过，我是从青丝到白发苍苍了，还有我妈那把梳子大概也是从17岁用到现在，当姑娘的时候就在用，好像这东西你说就舍不得扔，因为习惯了吧，材质可能也就很一般，但它就像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处成了家人。席慕容17岁的夏天，在一个特别闲暇的假期里啊，跟同学一起去写生，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到了山顶，发现都是荒草，一个斜坡处居然盛开着一片洁白无瑕的野百合，夕阳就这么倾斜在花瓣上，眼前满满的都是温柔的美丽。出于少女对于美的嫉妒啊，席慕容毫不犹豫地摘了一大把带下山去。可能是徒劳的，百合花很快就凋谢了，席慕容并没有留下它们的美，他就特后悔，每一次他想起来野百合永远是淡淡的斜阳在高山上那么灿烂的盛开着，对我展现出一种永不改变和永远无法触及的美。这就是野百合，越野越芬芳。我们接着来听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

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6:47975微不至区旅行，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啊！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每周五晚上的8: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还有全民 K 歌将会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到了秋天，夏秋之交，换季的时候你的肌肤更需要维稳了，所以海蓝之谜鎏金晚霜搭配鎏金水小样就可以用起来了。平时在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一套2-3千啊，如果是50毫升的就要更贵了，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福利最

0: 就想把思念对他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光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的一件乐器，低音大提琴 double bass， 俗称大牛筋大 bass。 如果说大提琴是人声当中的男中音的话，那么低音大提琴呢就是男低音，而且它的体积非常的大，竖立起来呢比一个成年男人还要高，它是站在地上演奏的，当然了也有呢坐在高脚凳上啊去演奏。低音大提琴呢是整个交响乐团当中的低音的基石。这件乐器啊有两种演奏手法，一个呢就是拉奏，就是用弓子来演奏，它的声音也非常的低沉朦胧辽阔低沉，而且呢能够唱出温暖抒情的旋律。另外呢就是拨奏，拨奏呢是最具有标志性的。一般来讲在乐团当中啊低音大提琴都是拨奏。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美国的爵士音乐当中一件灵魂的乐器就是低音大提琴的拨奏。一般来讲流行乐队啊包括爵士乐队用的都是电贝斯，但是电子乐器。那么低音提琴呢是原声的弓弦乐器，在爵士大乐队当中经常的会用到它，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乐器。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英国伦敦低音大提琴之声这张发烧唱片当中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们所合奏的这首老人和。另外呢再来听一下来自于英国低音大提琴的演奏大师 Carrie Carr 所演奏的没有人知道我所看到的麻烦。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0: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

卖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好，音乐声中结束。预言。

0: 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港见。

阿妹的分量远不止于这些冰冷的数字，她的歌声里有山林的辽阔野性，有都市的孤独辗转，藏在爱情里所有的甜蜜与破碎。从姐妹的鲜活明快到听海的婉转悲泣，从三天三夜的肆意狂欢到我最亲爱的温柔释怀，每一首歌都像一枚时光胶囊，封存着几代人的青春碎片。听见，听你，听我。

他也从未忘记自己从何处出发。阿密特专辑里重新编曲的作品《阿密特二》中叩问性别议题的母系社会，音乐与他从来不只是舞台与流量，更是表达立场、传递关怀的载体。听见母系社会。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节，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我们一起来听预言。提起预言，很多人的注意项应该和我一样，都是当年《青春有你》里他酷飒的模样，强势的唱腔，干脆利落的唱跳，爆发力十足。而这一路走来，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他更多元的一面，不只有凌厉的舞台气场，歌声里也慢慢沉淀出细腻与松弛，打磨出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一直记得当年比赛时候，预言那一头火焰一般的红发，而他也像一团不断壮大的火苗一般，每次登台都能够点亮我们的视野。当现场不再有天花板的束缚，这团火焰又将如何燃烧呢？来国庆假期的江屯音乐节现场吧，期待这团火也能将十月江岛的风变得灼热。我们一起来听预言的这首新歌《燕》。

0: 正这段情之与批判，你有没有坚持过自我却不被理解的时刻？对此预言说，我可能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对于音乐的坚持，来自
1: 的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

0: 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

0: 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需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卿。这是蓝又卿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

0: 又是一个稍稍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逆龄这个怎么拒绝岁月侵袭的美女啊，她的名字叫莫文蔚啊，我们听到她的这首《坦白门》。这个早上我们已经请出了两位啊所谓的高龄美女，也是呼应了一下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啊，只有好好的认真去打扮才能够抵抗岁月侵袭。有的时候我们在走过低谷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这个人生最失控的时候，你只有认认真真打扮，然后把自己的体面收拾收拾，也不是那种虚无的繁荣，而是在我们对抗一些让自己鸡飞狗跳日子里面最有力的自我营救。来，此刻大家热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啊，青鱼。
1: 大家好，大家好。这个是声音大吗？
0: 我觉得声音有点小。
1: 好，这个大家好，这个今天早上的时候，
0: 今天粉粉的，
1: 是今天特意迎合这个我们今天那个爱美的主题。
0: 是啊，我们俩今天这个白白的粉粉的，我觉得我们俩今天的主色调就已经应和了，就是怎么好好的打扮，怎么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美美的气色，
1: 是
0: 对吧？粉粉的，白白嫩嫩的。
1: 哎，今天东方老师气色也非常好。对，
0: 这我们要抵抗岁月侵扰。
1: 这个九月份啊，其实就是应该把自己爱回来的一个季节和这个时间点。
0: 哎，怎么说呢？
1: 因为现在你看，马上到了这个九月份，今天早上我就发现早高峰的人这个堵车就比以前更堵了。然后有好多这个
0: 开学第三天，
1: 对，有小朋友已经上学了，有很多这个宝妈们此时此刻可以终于稍微的放松一点了。
0: 你知道我家门口的妈妈们早上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吗？因为她要送小孩上学，而且她提前还要去给小孩做早饭。大部分的妈妈早上就是披头散发。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早上，哎，忙忙碌碌终于把孩子送出去，其实这个时候反而会觉得，哎，稍微自己轻松了一些。
0: 很多很多妈妈们这个打扮的过程，要么就是在路上，在车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到了办公室，
1: 哎，快速的捯饬起来，
0: 快速的捯饬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将会帮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
1: 本身，然后呢他自己的其实除了穿搭之外呢，他还有一些妆造，然后他的皮肤状态，精神状态，年龄的这个容貌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对于一个女性整体一个形象气质一个提升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这个入手的一个细节。
0: 哇，太好了。就像我这两天我就一直在关注啊，就是我建议我们很多的姐妹啊，大家都可以日常关注一点，就是那种造型博主，还不是美妆博主，因为我觉得化妆这件事情还是要放在皮肤管理之后了，
1: 对，
0: 就是那是后话了，就是这两天我在关注一位就是造型博主，他就好像有一种妙笔生花的这样的一种手感，他就观察你，因为他告诉很多的女性，她都带着诉求来，比如说她说，哎呀，我这脸太大了，或者是哎呀，我这个什么这个身材不是那么好啊，或者是哎呀，我每次也不知道该究竟怎么穿，衣橱里面永远都少一件衣服似的啊，也不知道该怎么让自己的皮肤好像怎么更加能够抵抗岁月的这个侵袭，不让它这个垮下来等等啊。然后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缺点。我们都有特点，
1: 是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就是把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出来，自己个性的那个独特性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对自己的一些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是我的一些小缺陷，但是用好或者是搭配好的话，往往成为了一个这个让人记忆犹深的一个点。
0: 说的真好，所以我们。

0: 就要结合自己的个人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缺点，我们只有特点。
1: 哎，
0: 今天早上就在直播间啊，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此刻我和青宇啊，我们今天还为大家请来一位超级专业的一位大咖。
1: 对，
0: 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帮我们很多的女性可以发现自己的一些特点，然后根据我们的特点很好的去为自己打造出一个更加不一样的一个秋天的你。
1: 嗯，没错。所以今天呢，其实在我们这场直播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惊喜哈。那首先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挂一个这个福袋。这个福袋呢，今天我们是全场挂，也就是说中间是不间断的。所以这个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分享到了一份佛手柑的精油，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参与一下，领取一下。然后获取的方式也很简单，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的右上角可以点击这个福袋，就可以来领取。而且呢，这个精油呢是一个正装的100%的佛手柑精油，
0: 太喜欢了。
1: 对，然后呢，
0: 以油养肤嘛。
1: 对，然后这个正好换季嘛，然后秋干秋燥也来了，要把整个全身的肌肤都可以用起来，所以今天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来领取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今天我们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整个的一个品牌和主题，那今天其实就是让大家焕然一新的这个肌肤状态，
0: 换新，
1: 换新。然后如果说有这些，比如说尤其是敏敏肌的这些朋友，到了秋天容易起疙瘩的，然后有过敏的，然后整个夏天你会发现我防晒擦的也比较多，然后呢我整个的一个肌肤状态又很差，还有一些黑色素的一些沉淀，那这个时候尤其是皮肤状态不好的朋友，今天我们帮大家请到的是堪称医美级别的一个品牌，因为它是给很多医美中心，包括到这些美容机构，去来进行到一个独家供货的。
0: 是，这个牌子叫什么？
1: 这个牌子叫 Rossi。
0: Rossi
1: 啊，这个牌子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品牌。这几年呢，在很多的这个就是明星达人直播间频繁露出。然后它里边呢是只做成分的一个品牌，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成分很干净。而且呢，它每一个成分的用量就很足，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在给大家做这个专场的时候，说要换季了，要换一些这个美妆的一些产品，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考虑到它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往往给很多的品牌交了太多的智商税，但是它的核心成分少之又少。但是今天我们主做成分的一个品牌，而且是给医美中心和这些医疗诊疗机构去给它供货的一个品牌，甚至你在药房当中是可以买得到的，所以它也是叫做医美级的一个护肤产品。
0: 对
1: 对，
0: 就是日常它叫做什么？叫做非医疗，
1: 哎，
0: 然后美肤这个级别。所以我说非医疗，就是按照我们很多的好朋友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要去打什么水光啊什么的，那都要破皮的。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帮大家不用破皮，然后就是日常通过一些呵护啊，那你看就像小蜜蜂它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说的特别好，皮肤身材管理都很重要，因为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皮肤好更加节省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说在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皮肤照料好管理好，就让它可以好好的，我们早上就基本上就是简单涂涂然后就可以出门了，这多好啊，多省心。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去发送回复邓子啊，右耳邓孩子的子，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就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

中秋十一到，很多朋友都在找体面不贵又拿得出手的送礼礼盒，给大家上新一款专属定制的双节轻奢礼盒，搭配非常的经典，两瓶法国 AOC 级别的原瓶红酒，加上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茶叶，一酒一茶全套精致礼盒整装只要99.9元。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欢迎企业单位团购，同时个人礼物的置办都可以承接。99.9元两瓶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一共是99.9元。吴先生说这红酒怎么样呢？全部都是法国 AOC， 是法国葡萄酒。

0: 的正规高品质等级，种植酿造产量品质果香纯正，口感柔顺。扫码价格一瓶是1399啊，而搭配的武夷山大红袍，岩谷花香香气馥郁，耐泡度高，是家家户户都喝得惯的好茶。酒代表喜庆团圆，茶代表静心待客，走亲戚看长辈，往亲友邻里走动，这一套啊太棒了。关键是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颠覆了啊，整套只要99.9元，内含两瓶的 AOC 的法国红酒，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全部配齐，整套的红色的，外面有鸿运两个字，鸿运礼盒只要9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看到好多朋友订购五套，订购十套，订购20套，有眼光，咱们过节送礼不用花大几百，照样有档次，有面子，有诚意。
1: 是，就是我们是，我简单介绍，因为我们家品牌呢是一个十几年的一个，其实是老的国货品牌，也有中文名字叫乐食，快乐相识，大家记住
2: 乐
0: 食，
1: 就是希望我们和大家快乐相识，也希望我们的护肤城份跟大家快乐相识，
3: 正好，
1: 这也是我们的企业使命，好不好？
2: 是
1: 啊，所以呢，其实今天来呢，我也能理解，就是我们邓老师的团队，其实对于护肤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因为他说我们的粉丝大量的群体都是这个女性群体，
3: 是，
1: 所以对于自己的形象和个人的一个要求是在这儿，所以今天把我叫过来呢，是因为我本来是做我们护肤品的研发的啊，那包括我们今天很多产品都是我主导研发的，那今天来也是跟大家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教大家怎么去认识这些产品，帮助大家在日常的护肤当中去起到它应有的一个效果啊。
3: 有朋友说邓老师眼光太好了，
2: 是吧？
3: 这是我们节目的魅力啊，这是我们的收音机前多少好朋友大家的共同的一个魅力，所以我们才请到了乐食的这研发人，然后包括今天他作为这个品牌方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不仅仅是来看他有多帅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送福利。
2: 是是是，而且就是今天的这个任务也是这个都在身上，一个是让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变美变漂亮，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全程的这个福袋都可以发不停，这也是他们特意交代的，说今天一定要代表品牌方把这个福利送出去，所以你也给大家说一说。
1: 我简单介绍，因为我们今天全场在发，可能有些姐姐下了播之后就会收到，那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植物的一个系列，它里边全部都是单方植物，
2: 这是送的
1: 啊，这是送给大家
2: 单方植物精油，
1: 单方植物精油，什么叫单方植物精油，我也简单解释，就好多姐姐应该是知道的，知道吧，单方植物精油说明它100%的纯都是植物油，就它对应的是复合精油，就是的，我可能是多方的
2: 调养调和的，
1: 有些种子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单方植物精油，我们是佛手柑精油，所以其实有一点要交代大家，这个东西是不能直接上脸，
2: 不能直接上脸
1: 啊，因为它的活性物浓度太高，它必须要进行稀释，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讲到啊，但是这一瓶其实如果平时用香氛护肤的就知道说这一瓶其实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线下的价格大概在300-400元左右，
2: 是
1: 啊，是一个10ml的正装啊，就是我们是一种专业的这种，
2: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全程送，大家如果想领取的话也可以在我们
3: 直
2: 播间赶快来去这个参加这个福袋，
3: 这个很重要，
2: 对，哎，很漂亮了，是正装的哈。
1: 对对对，而且这个是我们专业的避光的储存的瓶子。
2: 哎，
1: 的时候啊，就是脸上啊，你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
2: 是
1: 没问题啊。啊，也
2: 年轻时候觉得皮肤比较扛折腾。
1: 对啊，就是你怎么来闹，我都是皮肤状态都是很健康的啊，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一个上了稍微上了一点点，它最早是科学家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茶卡盐湖啊，这种盐田里边发现的一种菌群的分泌物，
2: 哦，
1: 它为什么会分泌这种物质，就是因为它在于盐湖的这种高湿高温啊，紫外线特别强，这种特别恶劣的人都没法生活的这种环境里边，它要生存怎么办，它的策略就是分泌这个来保护自己，
2: 哦，用一克多因保护自己，
1: 所以它是非常强效的一个保护你，就是我们说细胞的一个成分，而且呢，这个东西也可以大概讲。

0: 的一个呈现，
1: 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来，我直接给大家看论文哦。这个论文都是我们联合发布的啊，
0: 嗯，
1: 我们都是业内比较专业的期刊，然后这里边论文，
0: 来我看看啊，来有什么？有《健康世界》啊，《中国医学会》系列杂志啊，期刊上，然后好多论文。然后对于这个皮肤的一些变化，
2: 其实我们很多
0: 医师在线，
2: 我们很多这个姐姐妹妹都很感兴趣。
0: 如学医的，在就是在上面发一个论文还是挺难的，对。
1: 然后我们也是清华大学 EMBA 校友会的官方指定产品
0: 哦，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好多女企业家其实也是在用我们家产品。
0: 嗯，明白。
1: 对，就是大家可以不相信我们，但是一定要相信这个女企业家他们的选择啊，就因为他们用的比较多啊。
2: 所以现在很多的好朋友现在都已经开始去寻找一些更加适合自己的一些叫做憋憋俏的一些这种护肤品。真的，你比如说因为很多就哪怕我们看到很多大牌，它都是叫做大撸猴，对不对？就是它好像说是适合所有的，但是它不一定对你有针对性，而且不一定能够正好呵护到你的这个
0: 皮肤
2: 我们这
0: 种状态。
2: 小中年，其实小中年是有点困扰的。小中年他的困扰是什么呢？他就希望上脸能够给自己带来滋润，能够给自己带来修护。
0: 对，
2: 这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所非常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0: 对，所以你这个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用？
1: 能达到。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稍微偏熟龄肌的一点姐姐，就是特别痛的两点，一个就是用啥都敏的啊，
0: 明白？
1: 风一吹，日头一晒就敏的。这个敏敏肌的姐姐，这个是我们家必拍的品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她是用啥不吸收的姐姐，
0: 用什么东西都不吸收，
1: 已经用了好多年大牌了，觉得效果越来越差的啊，就是我们要该到大扫除的时候了。
0: 哦，
1: 然后呢，怎么去使用，我也给今天跟大家教一下，是吧？因为它和不是我们
2: 这个冻干啊，这冻干就帮我们彻底大扫除的。
0: 对
1: 对。然后这一盒里边我们是给到大家了是12支，但是用的时候不是一支一支用，而是两支两支用。里边是一支冻干粉。来再加一支绒酶，
0: 一支
1: 搭配起来，所以它其实
0: 是这
1: 是
0: 绒酶，
1: 它其实是6对一起用的啊，它是能用6支6对的
0: 哦。
1: 然后使用的时候呢也非常简单，然后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小的箭头，对不对？能看到啊？
0: 能看到，
1: 曝光了啊，但没关系啊，我回家大家都能看到小的箭头，一定要顺着这个箭头的方向去打开它，然后这样的话它才能完整的取下来啊。
0: 这个
2: 要
0: 打开是吧？
1: 我们给大家设计好的，对对。对，这个你看你就没有时间，
0: 我放反了，就是我
1: 错误示范。然后呢我们就再开一支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一定要顺着这个箭头的方向，
2: 顺着箭头
1: 把它掰开，
0: 我这是粉
1: 哦，你这是粉，
0: 对，你再开个粉，
1: 我再开个粉，
0: 对，这个
1: 对，顺着这个方向开，
2: 不行就全往这身上抹，
3: 涂上，涂满，
1: 顺着开啊！你看它里边还有两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胶头胶头。然后打开胶头的时候，这有个重点，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问这个盖子盖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不要放冷冻啊，
2: 冷冻
1: 就
2: 毁
1: 了。冷藏室，但是开瓶之后，即便放冷藏，24小时之内必须用完，好不好？这一瓶。
2: 视频号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啊，我们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交流。
4: 一身大红袍，红酒红茶精致礼盒，简约大气不浮夸，够体面，整套到手只要99.9元，目前排单量已经爆了，40071061109，手速一定要够快，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企业大批量采购，预算压力小，发放有牌面，不管是员工节日福利、老客户答谢、合作伙伴走访、开业的伴手礼，全部适配。99.9元外面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2瓶，而且是经典的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干红，扫出来酒的详细的信息一目了然，获得布鲁塞尔金奖、巴纳国际银奖、科比爱酒庄协会大赛品鉴会银奖、葡萄酒爱好者俱乐部选拔赛金牌的红酒啊，2瓶，扫码价每瓶是1399，礼盒里有2支，而且还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是50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一整套扫出来都是2-3千块钱的价格，今天只要99.9元，40071061109，40071061109，赶紧拨打电话。最后。

0: 我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十一排单非常的满，而且定制礼盒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4007106109千万别耽搁，99.9元一整套，两瓶的法国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的武夷山的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精美礼盒可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7: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